0: 那么，从天然气安全标杆建立呢，他们土地清标环境、人均使用期、机关来送交期、挂了单据堂、配线卡、车电内容等之外，另一个在挂单据堂配线接上的这些，安全内容卡工作需求，他们确定现在的内容空。抓拉的这边信息组件，经过公司监管交管部统计跟进，是不清楚呢？各地在哪位？比如我们板门路去土地清标环境，建设车内你的学习。
1: 我不想看到了是不是他们这个大的也上一个是今年也套了差不多五年的他是不是他把这个他当的我不想我想一遍想哦他这个道理啊我那个国家上我就得求你这个前面确实连续一些甚至的你上一个国家套了今年差不多五年的他是不是进行再说他肯定给他这样的生命也是他们的生命说到了差五年的就能够去他给你约定的圣地那个圣地他能够约定的圣地大约经过各自良好程度他的战士他要都是战士的生命应该的大约经过各自良好程度有什么两个去啊是不是他们的人他就到了差五年的根本是更重要的给你这样那么你应该大约经过有什么东西那么不听清楚啊不是说的圣地啊圣地但地地下来可能是有什么讲究的对呢我呀呢看他们是那个那个我们家是汤锅那个汤锅的就在那哎呢哦再来呀呢哦这就是汤锅的建筑就再来还想那个汤锅的建筑汤锅的建筑就在那还他们的打死送了对吧我整天都不还有呢对呢你确定你别看那些啊你但再来的汤锅的建筑下面的确定你西路上人心差不多的我天天呢刚一年的时候那就见面了到时候睡睡的时候呢就是打扫的打扫的睡的已经很烂的打扫的恐怖的时候就是带着这份居民带着这份居民却空心看见都见到了生活的却带着给信徒诸多人的家人信徒和诸多人这成了第一信徒你给教的我赶快来的信徒带着他给电影就在那真正的电话的那句原来的参与的那句记得工作的那句记得被打扫的被那被打扫第二的前的原则被洗了的他把那个三万的也是人性的娱乐队的娱乐人性的队的那三位的也是娱乐人性的队的打扫第二的前的影响我送我的信徒的别看那一步的告诉我的电话的什么叫老那边这边原来他就在空间里拿着把洗我钱真的内陆那个全部这个特别的差等待于你们某人性在空间里那个某你一动那某你一动在空间里我的对哎他特别内陆一直在大致他的结果有等一下跟你哎我不内心的说完的这些还是等一下我会不摸的东方的事情到时候不能说完的这些呢感情这样子我肯定东方你的事肯定待在当晚肯定不会让你说待在当晚的待在当晚待在当晚待在当晚应该模拟修模拟动是吧模拟这么多模拟的修这个别看了你对对你拿出来原来是东方你塞的别看了你塞的别看了你全是电视这边就有塞的电视这边就有全是东方你有塞的今天也就是他动的电视你不是机构现在研究的东北城的电视这边就有永春的电视这边就有永春到电视这边就有的到东北城的电视大的地里面全是我的东北有没有银章理解他了可能是电视网页面超过一百万页这是当官网页面超过一百万页的事情到这里面做完的事情电视这边就有网页面去电视没有银章当官网页面去电视要好的事电视这边就有银时间呢可能是东北你来把这个的事现在研究但是这个就是这样的东方你有的心里确他这个但是这个就是这样的确他这个人心我们一起有事的这样的别的别的但是这个就是有心的但是当中但是什么但是当中有心的人心的话你把唱别的完了就是见到了什么唱也都要的得看到你了打了我一些人你了你们我不看到他们也见到了原文对我们慢慢人心的见到了原文送我的心如果原本的闲个一百万就送完了，当场他们见到了送我的，闲了，你们大众站在你这边，大众站在你这边的银行，大众站的下下边是哪的？大众 마다 마제가 그다음에 마다 저거를 다 유진이 와 유진이 왜 들으면 들어와 유진 탄이라고 하는 게 열었다 들으면 여기 좀 들어와 세다가 유진 탄이라고 하는 게 열었다는 번인가 그다음 유진 탄이라고 하는 게 열었다는 번인가 유진 왜

不单单没上面这个话差钱就光管去了就光管光管了到时直到他赶快上这个车的非常幸福的在那里对非常怕现在你就是光管好光管差不多了只要咋办我非常告诉大哥非常幸福我告诉你你这一天上好我超上好我不会送我们这边送我那些我推进车上上过我生命车上推过我那国内车上他上多少那他的超上好我虽然就超上开车了开发前的车子一样广告的马上就不对了你买呢反正开发前开发开样的上呢哦你看他就是给我找了我睡了我今天已经开上好我超上好我不会送我今天已经反正基本的经历当然了顺从就人心里面做了人上个经历他踏实价那顺从就人心里面做了人两个经历他踏实价的今天上个经哎你可以讲的大概经过去有了我的地方要导致当中正常的要人的主那这个是差不少的但有这的可以胜利中啊有这可以胜利中的那他就进大概经过的进导致当中正常的是流通两个星期我的真正经他的看上在十三年的时候第一年的有他有什么钱我的第一年的反正对人山地国王主要对他蓝的渣反正不是成功的而是胜利的地方在他顶你们顶他的顶个了他下头下来那个传入生命不是有了有那些人呢哦对但不但不对啊有了他的没那个钱那样人工的都会有了这样的好像开发者这么一面那个身体你大人这么一说三天开发者就这个那个蓝的人面卖他到了他说了哇这个男人再有一次我顶个两万小时以后那就哦那就有格格格格格开发者那个那个蓝的卖他的温馨化的票那把什么钱啊对吧我以为开来的工具有什么对这样的话哦那没钱呢那可能哦你可能只有什么价第一名那第二名什么书虽然他们讲说新北的东方集团我妈妈南方集团什么多久都觉得可能那边是什么大概的多少这个我在那边南方讲什么收入那可能他们现在这个圣地吧给你去哪里啊没到中国朝龙家把这些的第一件就是在那书我们三个月后知道书吧大家你那可能是有了要导导致身体吧大概能信息那么的经过去都是出发了要导导致身体怕有没有问题原来嘛哪个你有时间你看到都去导导致他的话听着你大概就能念的爸爸在我的书我们做了的方法要我自己的方法要我做了的方法要我做了的方法要我们做了的方法要我自己的方法要我看打底他现在就有身体吧顶级打底一切的要上万大概一米你要什么但那个上万的很多就是现成马的事上万人家人才上行百百中国吧这是你可是不是你也先停马的行那得当用啊你要上万的中国天然就有了你先先把你先就有了你先先把你先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先先把你给我拿了呀去做啥去啊我们班子了啥了呀嗯他给我拿了呀那你你给我他说的是谁拿了呀他中风了呀但他中风呢他给你读过来呀过来呀来送过来那么的钱你第一件这样的书麻烦的钱就是了喂过来过来那么的钱你第一件这样的书麻烦的中间的速度口速度口两张小组他的姐姐嘛麻辣的都这样的嘟嘟嘟嘟嘟嘟两张小组他的姐姐嘛麻辣的都这样的嘟嘟嘟嘟嘟嘟两张小组他的姐姐嘛他这里男的是你花少一些他只能花两个花开一些了要下周麻的麻疼哎你下周的麻疼你下周麻疼了呀这样子越少一些人呢他哦那么的那么的经过的时候他没这么多的这个他看到了呀恰是那么的这里导致开幕他哪个开幕经过的家国家呀制度这么样讲起他你以前就在那个书我哪个地方他只能导致开幕经过的家给出的给你以前就在那个书哪个没红他导致开幕应该的家应该不多你以前就在那个书哪个哪个红刷哈哦他这里经过的话到了恰恰好听听但今天讲到这个一个人我他第一次跟马克人吧一些吧一些吧我们他们说这么一遍第一次跟他们说第一次我他们建议请你老师